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从伊朗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5边形还是6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

0: 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1: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

0: 盒内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2: 我们都是最后往年的销售数据。

0: 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

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

0: 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1: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

0: 而是甩出协议，要求职工先签字，承诺接收一次性的赔偿，以后不再纠缠才进行赔偿。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3: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4: 好的，稍等。
5: 哎，赵女士，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2: 厂方通知他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

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

以7分47秒29获得冠军。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朱磊菊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冠军由麦世廷以2分09秒33获得，王俊腾、于宗达分列二三位，三人均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本次比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坛赛事，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

肃、恐惧。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

0: 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两满城最关键的一步。
1: 这盘小脑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

横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

0: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土壤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体转型。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工业技术园

0: 去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0: 党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

0: 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

0: 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1: 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

0: 了300多吧。
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0: 1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

0: 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么

0: 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碳。

0: 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

0: 风，那一袭清凉渡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 这能行不倒啊，夏至早。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0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日在瑞士举行。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

第二轮的比赛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全取3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

又打进了历史的首球。那么这一次可以说上一场的比赛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每多撑一分钟其实都是收获。那么这场比赛的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清晰，厄瓜多尔队呢是猛攻，而这个库拉索队呢是死守。那么再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裁判中国的裁判马宁，那么今年是47岁，那么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界杯上主哨，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以主裁判的这个身份执法世界杯。那么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刚才呢这个上半场呢

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赫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10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

0: 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
1: 再来关注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

0: 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两天进入比赛举办地呢？蒙贝利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1: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0: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于北京时间

0: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 那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然后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那儿吃东西，我也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

七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进入端午假期的尾声，虽然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氛围仍旧热度不减，粽香、漫街巷、民俗轮番上演，浓浓的端午韵味还在持续流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解锁多样的端午民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佳节。

企业古人惜邪避义的传统，还有诗词擂台赛上大人小孩你来我往对答端午的诗句。尤其通关的游客呢，都能领到一束这个新鲜的艾草花束，把端午安康的祝福直接带回家。不少年轻人跟我说，以前对端午的印象就只是吃粽子，今天在老街上亲手包、亲手绣、亲手玩，

的艺术氛围也催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这个端午假期，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活动，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拓印、编织艾草环，以年轻化、艺术化的创新表达，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街区内还开设了原创手作市集，青年学生摆摊售卖自主设计、手工打造的

0: 文旅消费活力。
1: 再将视线转向陕西，端午假期，陕西各地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将传统民俗演绎与沉浸式非遗体验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的报道。
2: 随着总台大剧《主角》的火爆，端午假期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

0: 主角李慧娘一声凄切长叹，秦腔游西湖鬼院正式上演，剧情渐入高潮，游西湖杀身段落引爆全场，演员脚步凌厉，吹火绝技骤然亮相，烈焰吞吐翻涌，翻飞水袖搭配利落武打招式，引得现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张坤
1: 第一次现场观看秦腔，原本担心听不懂，结果完全被舞台氛围打动，演员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真切体会到三秦文化的豪迈与厚重。
0: 游客郭梦欣告诉记者，
2: 我今天呢在华清宫看的这个秦腔表演，打

0: 这其中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南部，还有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假期返程，那要特别注意这种强降雨可能带来的。
1: 然而，以军强调，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近期，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请。

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

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昨天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

0: 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1: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你可以去购买引进 IP 来。

0: 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是比尔根山进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0: 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
2: 转型加速度。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临沂采访的总台记者贾林。贾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区的工业发展情况。
3: 您好，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在山东临沂一家企业的智能制造的测试车间。这家企业呢，曾经是传统的工程装备制造企业，但是现在呢，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智能制造。

个北京实现销售额10亿元，预计到今年呢，销售额有望突破16亿元。而企业的升级呢，其实是老区工业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呢，临沂市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8个是中国制造业百强市。截至去年底呢，临沂归上工业企业已经近5000家，总量居山东全省第二。14五以来呢，累计新增归上工业企业呢2022家，增量居全省首位。可以说，沂蒙精神正在新。

刚好，第二项技术呢，则是电视屏幕上的数字孪生工厂，它是通过数据可视化来便捷地实现数据的查询、追溯等功能。还有关节机器人，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工厂的生产线上，可以通过不同型号的机头实现，比如说像抓取、搬运、焊接、涂装等多个功能。特别是其中的无序分拣技术，技术人员打乱现有顺序后呢，通过 3D 摄像机的识别，机器的系统会重新定位，并进行零部件的一个精准。

0: 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你。

0: 那里是35-36度，这里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呢，就是7-8度、10度左右。
1: 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北极村夏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全线爆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味蕾。漠河北极村民宿经营者冯金成：
2: 端午夏至这几天客人特别多，很多游客4月份就把房给订了，而且7、8月暑期的房也订的挺多了。
1: 端午和

0: 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中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1: 冬至饺子，夏至面，眼下新麦丰收鲜蔬上市，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村民们齐聚农家小

0: 特别是出行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啊，要特别注意，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四川、贵州一直到江苏、浙江这样大片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1: 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2: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前门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

0: 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1: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起开起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

0: 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

0: 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1: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怎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

0: 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

0: 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采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1: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0: 糖果巧克力最受欢迎。海口市民张先生，
1: 主要是过来挑了挑巧克力，尤其是这一款黑巧，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基本上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两日，海口

0: 啊，龙舟所至之处可以说是水花四溅，那样的姿势虽然说速度不快，但是观赏性十足，仪式感十足，一招一式都保留着苗族先民们传下来的老传统。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在贵州狮岭的报道。
1: 嗯，好的。

0: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儿。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

战机消防局局长穆尔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群体避免户外活动。他还表示，消防人员已处理现场危险物质，同时关注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据泰国方面21号消息，泰国清莱府一段在建的铁路隧道20号晚发生脚手架坍塌。

0: 会再次敦促乌克兰入盟进程。
1: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又以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

0: 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19号下午4点开始。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0: 另据黎巴嫩

0: 六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

0: 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

0: 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不希望白俄罗斯卷入冲突。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0: 出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1: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的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2: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

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

0: 拡大すると思います。
1: 孙其祥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 240%， 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2: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

0: 哎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0: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俄关系新定位，如何让双边合作换挡提速？专访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
1: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10个比赛日，突尼斯队与日本。

在双边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将迎来全新的机遇。首先呢，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设想对接，挖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潜力。格鲁吉亚呢，将自身定位为欧亚的物流中心和枢纽，中资企业在相关领域呢。

0: 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
1: 嗯，
0: 可以说自贸协定升级是中俄传统友好政治互信的具体体现，也是两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务实行动。相信这将为中俄两国下一步合作呢注入新的动能，拓展新空间，有助于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更加透明便利的营商环境。
1: 嗯，周大使，去年11月，格鲁吉亚总理以进博会主宾国领导人的身份访问。

那么目前呢，日本队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情况下呢，是2-0领先。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小组赛的第二轮，基本上第二轮的比赛就能够决定各支队的未来的一些走向。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上一轮比赛呢，日本队是2-2逼平了荷兰队，也是连天大地在第89分钟啊，就是比赛即将结束的情况下用头球绝平了比赛。那么拼到了最后一刻的日本队呢，也在死亡之组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而突尼斯这一边呢，在首轮比赛当中是1-5惨败了瑞典，那么创下了队史世界杯最大比分输球的。

0: 下来的盘点梳理。
1: 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里，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格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沃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

0: 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零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凌晨三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六点，乌拉圭

0: 架空中救护直升机参与转运和救治工作。贝德福德郡消防与救援局局长表示，事故发生后，共有约70名消防员及消防官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行动。事故现场并未发生火灾，消防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开展人员搜救和疏散工作。英国东米德兰铁路公司和英国铁路网发言人表示，事故后的恢复工作将十分复杂，目前首要任务是帮助受影响人员并配合事故调查。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

0: 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安徽、湖北、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6月20日17点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同时，自然资源部继续维持对广东、广西的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1: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

0: 文明的交流互鉴。
1: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街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

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

0: 不断生长的无限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了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消费风口？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2: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

0: 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它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享州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

0: 跨越千年的文旅之旅。
1: 端午夜晚的锦江东门码头人声鼎沸，十多位扮演古人的 NPC 角色同台亮相，以水为媒，以诗为媒，然后呢，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报道。
2: 桃花潭水，不急忙轮。
3: 活动现场，古风 NPC 诗仙李白带着好友杜甫以诗词对垒展开互动，在和现场观众的趣味问答中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薛涛、卖货郎等十多位 NPC 角色以水上诗会、唐宋诗。

0: 那豪迈与成都的温润在锦江的粼粼波光中相遇碰撞，化作一场文化的共振。夜游锦江工作人员唐斌志告诉记者，
1: 我们邀请到了重量级网红 IP 李白来了，长安杜甫来到成都，来到锦江，和我们锦城李白、锦城杜甫展开 PK 对决。您不仅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产生精彩的诗词互动，在水上他们同样会隔空进行 PK。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端午特色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例如您可以在

胆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

气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相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 今天端午假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

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4-0战胜突尼斯，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在 E 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库拉索0-0逼平厄瓜多尔，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

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

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

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

0: 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1: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0: 孙其祥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

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

0: 外部电力供应中断。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330千伏的铁合金一号线路断开。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4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

信息。那今天大部分海域仍然是保持着清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然后来重点关注一下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台风米克拉。那浪区的外围，我们预计它会扫过东海的西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最近如果有在上述近海沿岸出行的小型船只，一定要注意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避免出海。不过浪区对于近岸的影响非常有限，那我们预计能这。

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5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4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重庆。 热门到达城市主要

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有考生和家长关心，网上有一种说法，职业本科无法考研，这是真的吗？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

0: 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

0: 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1: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六张网，那在15五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万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研究填报志愿。
2: 那面对众多高校和专业，不少家长选择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的机构推出

0: 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1: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

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

0: 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

0: 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1: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

0: 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1: 现在搞活动啊？
2: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冷藏就不行了，那就今天明天就不吃，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0: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

0: 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0: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

0: 项资料。
1: 假日服务站，
2: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今天下午河北高速迎来了返程高峰，尤其是进京方向车流明显增多。那么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高速路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呢，时间短节奏快，群众出行呢是多以短途旅游和城郊休闲以及

安阳南部、南部、鹤壁、新乡、济源、张作、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信阳南部这一带大雨是主基调，局部地方甚至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方面，东部、南部最高28到30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河南东南部降水仍然持续，

总台记者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国道242、省道303、省道208等多条道路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倾泻、路面落石、树木倒伏及水沟堵塞等自然灾害。融水公路养护中心迅速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奔赴各受灾路段，开展清石除淤、堵塞水沟疏通、路面障碍清理等抢险作业，最大限度缩短道路受阻时长。截至今天13点，融水公路

替补出场。首场比赛过后，西班牙队的表现遭到了外界质疑，但德拉夫恩特表示球队并没有因此消沉。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入梅后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先生名下三家店铺连续拍下十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1: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0: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十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

0: 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1: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八个当中坏了四个，也只需要赔偿四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八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

0: 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1: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晓娟。
2: 是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

0: 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1: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0: 当在戈壁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而言，夏至不仅意味着体感的酷热，更关乎运输畜力的生存与保障。
1: 那我们都知道，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所以说运输畜力对敦煌这个本地来说，以及对丝绸之路来说都非常重要。驮马呢，其实就是。

0: 这碗弄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兆头。气象服务站，
1: 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 你好，严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常年这个时节啊，天气方面呢。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在京包、吉大园、包银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 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长沙、

0: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论坛主要聚焦哪些关键的议题呢？
1: 好的。那目前呢，现场正在进行的是今天下午的第二场专题研讨，它的主题呢是互联互通推进亚太合作新历程。那在今天下午的这个三场专题研讨呢，主要是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展开的。

双边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俄关系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体现，双边经贸和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换挡提速的体现和保证，是中俄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共识日益增多的体现。站在双边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将迎来全新的机遇。首先呢，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设想对接，

解农产品食品贸易中的技术问题，有效降低检验检疫成本，增强了实操性，有助于提升两国关于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的协调性与互认度，减少技术性的贸易壁垒。新增的投资章节呢，通过提升投资审批和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规范了相关流程，减少了隐性壁垒和不确定性。新增的电子商务章节全面构建起了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为

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呢，中方邀请各方继续积极参加进博会、广交会等中国境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持续提升革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在中国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莱革旅游的热情高涨。去年革共接待了12.8万名中国游客，同比增长44%。得益于双边人员往来的积极势头，今年夏天起，中国的三大行——国航、东航和南航同时直飞往返于中革不同城市间的直航航班，为两国相互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选择。近年来呢，中文热中。

0: 黑洞中格高校合作，互办青年交流夏令营等呢，同中方有关部门深入交换了意见，预计呢，很快双方就会启动一批项目。目前，格鲁吉亚教育部已经将中文列入了格公立中小学。格鲁吉亚青年呢，正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一个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
1: 好的，周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来听总台记者侯燕、董斌、金新竹的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的商品。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

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在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 糖巧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到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此外，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还提供无门槛优惠券，许多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其中。

0: 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
2: 微光成炬，

0: 必须上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1: 没有丝毫犹豫，王晨阳双膝跪地。此时黄金救援时间正在飞速流逝，他迅速给张守辉清理气道，凭借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一下两下三下，有力的胸外按压配合着人工呼吸，再加上车站 AED 设备的及时除颤，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生死。
2: 小孩是在一起的，小孩是专业的吧？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顺着王晨阳的脸颊流下，浸湿了他的衣衫，但他双臂始终挺立，每一次按压都。

比尔根山。根据此前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谈判的重点为核问题与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和北部、重庆南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

小组赛。德国队北京时间26号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假期返程，旅客在火车站和车上遗失物品，如何快速找回？铁路部门提醒，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

0: 为了避免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1: 嗯，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多花心思。
2: 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
3: 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4: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

0: 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置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对，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置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

0: 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三期是无限的嘛。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

0: 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

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 今天全国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 返程车流高峰从下午3点开始， 到晚上9点左右， 车流才会逐步回落。 今天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 同比增长16%。 普陀山航线、长江干线单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0%以上。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1: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0: 你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1: 且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0: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是很认真的去听，

0: 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它就有字数限制，它就不停地给你发，它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
1: 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0: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

0: 从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1: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

0: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

0: 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未知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1: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

0: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

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

0: 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

0: 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1: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

0: 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

0: 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

0: 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20多万亩麦田，就是那位无声的考官。
1: 水资源呢，对于我们京津冀地区啊，真的像血一样非常宝贵。节水是我们河北省一个永恒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水大肥、大用农药化肥这些，既保证不了这种资源上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

0: 启真老师呢，周六周日呢就会到我们地实验地里边指导学生做实验。那平时小麦这个关键生育时期，我们都会到河北省的各地去调研。
1: 谷丽敏听甄文超说过很多次，麦子不会骗人，你敷衍他一季，他就亏欠你一年。对试验田里出现的每一个新问题，谷丽敏都会及时向甄文超请教。
0: 甄老师，我们看有的到收获的时候麦芒上面就发黑了、你看咱们这块地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有发黑、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发黑的那个呢，就是那种个麦穗了，就早早的就枯熟了，已经是再一下雨它就容易发霉。这个呢是正常成熟，

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社会公众及时关注

0: 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议和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原定19号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的日期

0: 航空学就不再适用。这场冲突的硝烟终会散去，但将带给现代防空更多的研究课题。
1: 在这个战争当中，我们看到了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手段真的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说过去俄罗斯的无人机，乌克兰呢用电子战手段去干扰它，俄罗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搞了个光纤制导，乌克兰呢又准备研发分布式低成本雷达，就是我要搞很多雷达分布在各个地方，

0: 上台，判罚果断，比赛流畅。那么据国际足联的最新消息呢，马宁还将担任在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4时的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第四官员。主持人，
1: 我们也看到说马宁的执法是以严格和敢于出牌而著称的啊。那么接下来的第11个比赛日有哪些小组赛值得关注？有哪些关键对阵和出现看点呢？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明天的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会继续的进行，像 H 组和 G 组的比赛。

的结啊，四场比赛全部比完之后变得更加的明朗。那么在22号零点的这场比赛呢，是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那么沙特队呢，实际上呢是在首轮这个久攻不下啊，那么可以说包括西班牙也是同样在佛得角的这个严防死守之下，也是最终战成了这个0-0。沙特队呢也是同样1-1逼平了这个乌拉圭队，所以说这场比赛就变得尤为的关键啊，但是。

世界拳击党队呢是欧洲黄金一代不容错失的这个比赛。那么首轮呢比利时1-1啊战平了埃及队，像德格劳内领衔的这个中场呢可以说是一直掌控着比赛，但是进攻端的终结效率一直没有达到预期。而伊朗队的首轮呢也是和新西兰队打平，那么球队呢在整场的比赛当中展现出了极强的韧劲儿。

0: 27脚射门全部击之门外，所以说这场比赛大家也会有一个特别的关注度，就是看看这个门将在对阵乌拉圭队的进攻当中啊，能会有怎样的表现。那么在北京时间6月22号，也就是明天早上9点，新西兰还对阵埃及的啊，这是一场两队的啊世界杯首胜的一个关键战。同时呢，这场比赛也将决出啊是这两队之间谁能够率先的拿到小组的出线权。主持人，
1: 好的，周宏远。

22到25号，合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最高气温基本都不超过30度，特别像合肥、武汉和上海，甚至呢是只有25度左右，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体感是比较清凉一些的。那这样的气温水平也是跟频繁的降雨，而且这个雨势很强是有关系的。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贵州的北部、重庆的中部和东南部往东。

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出

新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

0: 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

0: 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

0: 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

0: 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

0: 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0: 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

0: 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

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

0: 我们讲的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味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觉得呢？
1: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味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查。

0: 是不相通的。
1: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

0: 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1: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

0: 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那在特渠的时候，对，特
0: 殊
1: 渠
0: 渠道，
1: 道，对，其实我们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

0: 网情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位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场景化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系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

可能会有，但是会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啊，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弊端的品牌，可能对。

0: 能看到它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弊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1: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张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更

那就等位小时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

0: 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哎，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3-5年的时间，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1: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做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是。

0: 宜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3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2: 我的一些观点老师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我预判呢，3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

0: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巨儿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们有时候啊，会跟着爸爸妈妈搬家换新房，其实小动物们也会搬家，他们的搬家。

0: 面的小朋友遮太阳一样，而且还能互相照顾，不会有小伙伴掉队。他们要飞很远很远，有时候要飞好几天，累得翅膀都酸了，却从来不会放弃，是不是特别勇敢呢？
1: 是的，除了大雁呀，还有我们熟悉的小燕子。春天的时候，小燕子会从南方飞回来，在我们的屋檐下筑巢生宝宝，每天叽叽喳喳地唱歌。秋天的时候，

这个名字叫大雁的搬家之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雁们是怎么跨越千里寻找温暖的家园的吧。秋天来了，天气慢慢变冷，秋风一吹，树叶一片一片地飘落下来，像一只只黄色的小蝴蝶。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小草和甜甜的野果，还有清清的小河，真是太舒服了。大雁们开心极了，纷纷落在草地上舒展翅膀，大口呼吸着温暖的空气，有的低头觅食，有的在小河边喝水，

0: 搬家的队伍一样，串的时候要牢固一点，别让塑料瓶掉下来。这就像大雁排着队伍飞行，互相依靠，不分开。
1: 串塑料瓶的时候呢，要轻轻的，别把绳子扯断，也别用体验一下大雁搬家的辛苦，感受团结的重要性。
0: 第三步，我们和小伙伴一起玩，分工合作，一个人提绳子，一个人保护食物，两个人一起配合，一个人稳稳抓住。

0: 互相照顾，不丢下任何一个小伙伴。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呢，实验结束后要把塑料瓶、绳子、小石子收拾好，放进指定的地方，养成爱整洁不浪费的好习惯，做爱干净负责任的小朋友。
0: 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动物的搬家之旅不是贪玩，

0: 是不可能发生的。
1: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0: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
1: 嗯，
0: 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
1: 嗯，
0: 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

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

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

0: 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种情况。
1: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
0: 嗯，
1: 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
0: 哦，
1: 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
0: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

0: 真实的用车场景。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

0: 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1: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三五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0: 对，
1: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0: 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1: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

0: 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

0: 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
1: 嗯，
0: 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上电啊，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
1: 嗯，
0: 长按三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
1: 哦，
0: 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1: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0: 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
1: 嗯，
0: 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

0: 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
1: 、
0: 啊、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
1: 嗯、
0: 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
1: 嗯，
0: 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

0: 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呢？
1: 这里边 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我们常说 IP， 比如6768，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

0: 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新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您来

0: 的成分。
1: 嗯，
0: 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

配搭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到2030年。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攻破库拉索队大门，最终两队0-0踢平，库拉索队收获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为库拉索队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当之无愧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

0: 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对我们的这种心理预期，我觉得这一点不奇怪。但我真正有点奇怪的是，今天马宁的执法的尺度，我觉得拿捏的宽和紧之间拿捏这个平衡拿得非常好，这比他在其他赛场上的执法的表现，我认为都要好了很多。那么这种好，它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他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平常认为这个事应该犯规了，

其他赛场上执法那个情况一样。但是当上半场结束吃了，他在上半场判罚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双方有略微有争议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往他在执教执法的过程中，他这一点是没有的，尤其在国内执法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建议未来在这方面可能要跟球员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交流我觉得它体现了对球员的尊重，同时对规则的一些

0: 国际足联世界杯它的这个裁判选派的这个规则，结合这些因素，可能我们要格外的珍惜马宁今天北京时间早上担任着主哨的这场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马宁的身影，看到中国裁判的身影。无论如何，
1: 采取了他全场15次的这种扑救。瓦伦西亚这场比赛中，我看了回放之后，大概有5次啊，包括那个点球啊，禁区内的摔倒点球没判，有5次威胁，严重威胁到了库拉索的大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所以这。

0: 库拉索而言，这个零比零拿到的一分，它不是一个百大巴拿下来的。我们看到了啊，相当场次中，库拉索是跟厄瓜多尔实际上都差一点儿啊，攻破
1: 了。两边门将今天其实都不来，
0: 都很神奇，
1: 是吧？
0: 啊，都差点攻破了厄瓜多尔的那个大门。而且那个陈大毅啊，很多中国球迷、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个
1: 华裔，
0: 华裔的一个选手啊，今天的表现也异常出色。那么。

0: 天的库拉索才是我们真正啊，应让大家看到的那种啊，有一定实力的库拉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任何人击败的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们不敢说他第三场还能是吧，从进一个球拿一分到胜一场，他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啊，
1: 走位一步一个台阶。
0: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最后一场小组赛，不管出现不出现，他一定会为最终的一个世界杯之旅啊，奉献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比赛，这是肯定的。
1: 很有意思啊，今天其实除了这一场之外啊，我发现另外一场比赛同样在这个组，就是德国队那个替补前锋昂达夫、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替补上场之后今天独中两元，赛后很多朋友

0: 你会发现世界杯大家当然爱看精彩的比赛，爱这个传播球星的故事，但其实背后大家最感同身受的是什么？是像你我这样就是普通人在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圆梦的故事，
1: 没错，
0: 对吧？你会发现大家觉得，哎，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突然就有了一种我们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的那种亲切感。
1: 是，
0: 就这个，李老师觉得怎么看这里面的这个门道？
1: 我特别赞赏你提出的这个观点和这个观赛的感受。如果世界杯仅仅是哈兰德、姆巴佩、C 罗这样的一个足球巨星的舞台的话，那我们只能膜拜，只能仰望。但是呢，我们看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昂达夫啊，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励志的版本。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今天想。详细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昂达夫11岁的

0: 说光凭他那种在四级联赛踢球所获得的报酬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打一份。
1: 准确的说，那个时候他是半职业球员。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气馁，是吧？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仍然追求自己的绿茵之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啊两场比赛啊。第一场比赛在7-1大胜库拉索的时候，他有一个进球，更主要的他有两个助攻啊。我觉得这个后边两个助攻。

上的一种跟媒体的冲突，但是这个无形之中也影响了这种昂达夫的一种信心，所以在赛后的时候，就后来的时候，还跟昂达夫就此事做了一个耐心的解释，说我没有贬低你能力的意思，他只是说不同的队员针对不同的对手和我的战术要求，我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么昂达夫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大度，包括今天梅开二度之后，面对媒体又一次在混采区提出相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点就明确表示了，他说我服从主教练的一切安排，让我上场我就是一定要像今天的表现拿出最好的表现，如果不让我上场，那我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团队的利益，团队的这种啊最终的获胜比任何一个队员个人的利益都要高了很多。那么另外一点，当然他一次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刚才方亮你提到的，他说那么从我们

0: 有点不自量力拉出来对攻，成就了荷兰，还是荷兰队第一场和日本队打成2-2，多多少少让我们忽视了他进攻的实力。
1: 我觉得你说的第一个理由是我对这场比赛出现1-1、1-5这样一个啊悬殊比分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瑞典啊在第一场5-1大胜了库拉索大胜了这个对手之后啊突尼斯之后啊，他我觉得全队的心态有一点膨胀了，认为可以跟荷兰人掰一掰手腕了啊，包括今天1-5惨败之后，我们看在混赛区接受采访的瑞典队员也都认为自己这场比赛啊，应该说表现的。

0: 挥战术的调整、换人的选择时机和时间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滞后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导致这场大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了，荷兰队今天也抓住了对手这种啊，这个好像有点大意的情况下啊，金格英说几个机会抓得非常好，那么进球也比较快，这样的话也一下就把瑞典队有点打懵了的感觉。
1: 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吧，这位朋友说为库拉索点赞啊，一个150,000人口的国家，嘿，打入世界杯，而且赢得世界杯第一分。西罗朋友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

0: 都有不同的进步。那这一届的进步我觉得更加的明显。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日本队其实队中现在缺了几名特别重要的名员，
1: 就是他的主力伤的伤，
0: 对对，
1: 这个残的残，
0: 远藤航，对吧？这是世界杯临开场了才说不行，
1: 而且是资深老队长啊。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三山勋，那在英超踢的那个
1: 边锋，
0: 边锋那极其速度快，对不对？然后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南野拓磨，是吧？
1: 南野拓实
0: 啊，南野拓实这个也伤了，也不能上。还有一个队员，我有点忘了，等于

0: 咱不多联想啊，但是呢 ，F 组的这个最后一场一定是一场，我觉得是关键的之战。为什么？您看，荷兰是5-1，是吧？四个进球，日本4-0，也四个进球，
1: 但是他多一个进球。
0: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来了，那你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中都能获胜，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回答方亮你说的，那你获胜你是1-0获胜，因为涉及到32强淘汰赛的路径是完全不一样，高质量的比赛，其中 F 组的第一轮啊。荷兰直接对日本那场2-2也非常过瘾，可以说是这个12个。

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季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

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自行规划行程。 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头两场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从蒂华纳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伊朗队将在洛杉矶时间21号12点在洛杉矶迎战 G 组的第二个也是最强的对手比利时队，之后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西雅图对阵第三个对手埃及队。在 G 组的首轮较量中，

之后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西雅图对阵第三个对手埃及队。在G组的首轮较量中，伊朗队被新西兰队2比2逼平，比利时队与埃及队1比1战平。目前呢，这个小组中的四支队伍都积1分。此刻提示， 为期5天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拳。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中华文化传承更具，便指出国泰民安。

0: 哇，太精彩了。您做王老师，
1: 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

0: 在唱，然后坠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对吧？它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它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
1: 学
0: 弟，
1: 生
0: 对，也在帮腔啊。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突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
1: 谢谢
0: 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好，谢谢。

0: 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1: 我从艺的时间是
0: 还是您是哪年生人吧？
1: 我是71年12月份，对，快
0: 五十
1: 六十
0: 五，
1: 了，哎，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的，
0: 这完全
1: 是
0: 看不
1: 的，
0: 出来
1: 没有没有，
0: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1: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

0: 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1: 对，
0: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
1: 哦，
0: 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来的
1: 哦，是从山东
0: 山东对发展到

0: 比较长，那些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又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
1: 是，
0: 跺板一起来，哦，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
1: 比较
0: 非常
1: 明
0: 的，
1: 快，
0: 对，很好。

0: 可以啊，你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1: 他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你拿，你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2: 嗯，你好，哎，能带点这个阜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
0: 嗯，

0: 哦，哎，
1: 对，
0: 这个很见功力的啊，
1: 嗯，
0: 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1: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
0: 哦，这么多
1: 的，因为现在不是有。

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

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

所谓岭南，得名字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元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

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

与郡守评级，关于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

就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领取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武振基在《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录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救济修复领取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领取仍然是世界上

显然是经过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九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二十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秦之后的两千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十八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

像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士在越成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华嘴分水，天平岛。

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博与于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

0: 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谁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1: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嗯，神州。
1: 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

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林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蒸，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

张宏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一集。

0: 一位，欢迎来到七边茶馆，客官里边请。
1: 白鹿同志，后面有没有尾巴？我出去看一下。
2: 老刘，刚才有两。

0: 告诉同学们，热情要深埋心底，行动必须如履薄冰，保全自己才能积蓄力量。海伦女士自有她的途径和护卫，如果莽撞行事，非但帮不上忙，只会引火烧身，暴露组织，想想后果。
1: 刘掌柜，生意不错呀，所有人都别动。
2: 哎，这位女士，请拿开你手上的报纸。
1: 哟，

0: 是等待，白老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东北彻底沦陷，还是等到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等到我们脖子上都夹着日本人的刺刀吗？我的老家在东北，爹娘去年就没了消息，再等下去，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
1: 奉上峰严令，严禁非法聚众煽动暴乱。

0: 同学们在寒风中走上北平的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们激情澎湃的样子，我很受感动。后来你们夫妇又联络英美媒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1: 我和艾迪为了公平正义必须这么做。老六，

0: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艾迪什么时候回来。我建议您一两天之内尽快返回北平。返回北平？你让我离开西安？
1: Why？ 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记录历史的最好机会。老六，我一定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更不要说艾迪让我过来，我还没有见到他。

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佳。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敬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哦，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1: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

0: 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0: 当然解决此类

0: 的空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3: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

0: 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0: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是，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且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

0: 一声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1: 三天两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一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

0: 发现我们在这待的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1: 杰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日子被浮尘笼罩，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0: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是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

0: 漠的风沙里站了七年。
1: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子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
1: 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0: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

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

0: 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吴沈括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

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

0: 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1: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0: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

0: 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
0: 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

0: 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 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70%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

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53%，几乎是一半一半。 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潮起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一

0: 实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
1: 嗯
0: 啊，

0: 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1: 对，实际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0: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

0: 并不是常用的开关。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
1: 嗯，
0: 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的。不是说像车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摁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
1: 嗯，
0: 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区别。

0: 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1: 蘑菇头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
1: 嗯，
0: 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
1: 嗯，
0: 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3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
1: 嗯，
0: 还得由系统来执行。
1: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
0: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1: 对，

0: 是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
1: 嗯，
0: 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嗯，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今天也是

0: 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
1: 嗯，
0: 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
1: 嗯，
0: 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

0: 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
1: 这里边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我们常

0: 考虑它的。
1: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0: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1: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0: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1: 是的，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

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

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

0: 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哎，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2: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

了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哦，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个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得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

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

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

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充下饥，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

包装，它就适合这种专门给社交场景去打造的，它也是比较方便，而且呢，你在享用的过程中，你不用太费手。你像电影院为什么爆米花它卖的比较好，是因为你不用低头嘛。然后这个像露营也是啊，它要求是比较快速的能够去打开，然后处理啊，这些事实上我觉得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跟我们直接消费相关的场景，还有一个间接消费的场景，我估计现在可能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市场了，就是礼盒，啊，这个可以说是间接消费场景，因为。

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值得去观察的领域啊。那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那么多，那一刚作为业内人士，您听到像场景化零食这样一个说法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感知吗？比如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旁观者或者学者的一种抽象的概念，还是它真的从你们从业者来说，也会把它当做一个特殊存在？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类出现的吗？还是说过去就有这种东西，换了一个卖法，换了一个做法呢？

中华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啊、排队啊。

0: 您好，我要报案。
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他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纯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1: 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

0: 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同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上游发生了变化哈，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必然的？
0: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呐，包括一些连。

0: 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
1: 对，
0: 是对吧？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

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工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评价的。

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

0: 像露营啊、餐饮呀、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
1: 这
0: 天
1: 太
0: 天
1: 高频
0: 下
1: 了，
0: 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
1: 对。
0: 下馆子哈。所以实际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

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真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情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弦乐器之一。
1: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0: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

得我呀想不尽这两步走，乐姐姐摸不住都可惜。回村里我把刘边小镇乡亲们点的东西全收起，月阳光还放喜，从此

0: 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
1: 哦。
0: 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哦。
0: 他就是咪人咪咪拉嗦咪人哆咪人拉嗦嗦嗦嗦嗦拉哆哆嗦拉哆哆拉哆嗦咪人人人人人咪哆哆拉拉嗦嗦哆咪人拉嗦嗦嗦嗦咪人哆哆嗦拉哆哆拉哆嗦咪人哆拉哆嗦嗦嗦嗦咪人咪咪拉嗦咪人哆。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壮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

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由我母亲。

0: 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1: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0: 就是那个驾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

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你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

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情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情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情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

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

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一套、三套、十一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对，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呢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

0: 江苏啊、安徽啊、浙江啊，就是跟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湖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湖南的，他是阜阳的。
1: 哦，阜阳市的。

0: 哦，吃饭了
1: 宝，你吃饭吗？
0: 啊，你吃饭吗？啊，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可对，
2: 对，叫可对，
0: 可对，
2: 哎，你说可对，
0: 啊，
2: 可对，
0: 哦，哎，这个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
2: 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

0: 中东韵嘛，
1: 哦，
0: 宫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它会
1: 落在
0: 哪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1: 哦，对，寨。
0: 对，它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
0: 但是你学的好像、
1: 啊。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儿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
0: 对，
1: 最后是什么落的？
0: 啊，有一个。

0: 不能放在那地方，
1: 对，
0: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1: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
0: 嗯，
1: 但是每一个叙述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儿，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0: 对
1: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

风导也补上说，哎，它不仅仅是握圆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

0: 琴鹅吓得直朝后缩。
1: 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艺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0: 咋的？你怕了？
1: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0: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

0: 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1: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

说：“团长，风岛，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岛拍了拍怡清河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

出声来。一青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一青娥说：“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任楚家和再骂，一青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

0: 周玉芝说，
1: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
2: 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
1: 等着瞧吧，皮亮不接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0: 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甲

麦皮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在宣平，粟裕和战士们借助于深山密林中的一户农家，心向红军的庄户人用辣椒熬汤给红军暖身，抱来稻草给战士们当床铺。战士们用这户人家的石臼舂米，吃到了一顿难得的热乎饭。粟裕率领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宣传革命思想，打击土豪劣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不久，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

人相继发动近剿和亲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粟裕以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为指导，仅仅依靠群众，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采取拆村移民、五户联保、十户切结、串联报告等手段，企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曾经留宿过粟裕。

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治。为了躲避敌人，有的战士甚至不得不藏在墓穴中养伤，但是凭着顽强和智慧，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他们坚持同敌人周旋。到1936年12月，挺进士的活动范围已扩大至30几个县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挺进士在内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根据粟裕的回忆，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

的行为视为导致国家弱乱危亡的原因。但是在商鞅的思想中，法治和德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他对德治的作用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我们回想一下商鞅的三世说、变法观，还有他对人性的古今之别的论述，他认为德治好还是法治好？

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见民众对法的服从已经从他律变成了自律，这就是商鞅所讲的自治。民众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说明讲，故王者行赏断于民心，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认为在法治国家，民众对法律熟悉，并且内心认同，他们将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绳。

过遥远，而霸道则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商鞅第四次觐见秦孝公，用强国之术劝说秦孝公。秦孝公非常喜欢商鞅的想法，并任用他，使他有了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机会。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实现国家富强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秦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非商鞅最高的政治理想。商鞅对三代帝王之道的期待，还有他

0: 我愿
1: 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
2: 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

0: 想更大了，
1: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2: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
1: 嗯、
2: 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嗯、就是两头、
2: 嗯、
1: 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嗯、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2: 对
1: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
2: 嗯、
1: 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
2: 嗯、
1: 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
2: 嗯、
1: 他们时间比较

0: 就是说你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
1: 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嗯，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

0: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会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

0: 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
2: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

0: 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1: 团队坚持隐约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

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

0: 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就职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舒适参观环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

0: 化、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1: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0: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连教连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整合教学、训练、装备等优质资源，以装代学，以练促学，搭建了

0: 5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各种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1: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

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 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特。

0: 即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朱林芳强忍剧痛，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1: 按正常
0: 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2: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一学期的水平，然后也展
0: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朱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朱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

并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

0: 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泰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作

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
1: 杨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

0: 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短邦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行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2: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

0: 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2: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

谈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0: 去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

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1: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显示，阿拉格奇等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直播视频直播画面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

0: 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1: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0: 场胜利。
1: 倒三角，
2: 老内再打不上，哦，
1: 守门员立功了，
2: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莫尼
1: 看这下
2: 传到中路，
1: 守门员，守门员今天啊状态不错，
2: 对，打门了，
1: 直接打门，
2: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贝兰万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3: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兰万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

是在65%，而福特小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啊，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

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

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

0: 金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像我们的神舟飞船呢，神舟货运飞船需要定时的去造访我们的空间站，完成人员的轮换、物资的补给。如果说任务密集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一种排队等待的情况，也缺乏足够的应急的缓冲的空间。
0: 另一方面，

0: 来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1: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了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

0: 我们的科研单位提供在轨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
1: 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建成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

0: 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我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1: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杆子型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更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

分钟精确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阿尔根山举行的印美谈判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原油期货21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明显走高。 以色列媒体21号晚报道说，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